0: 中国移动一起迈入万兆时代，共享美好数字新生活。
1: 约个时间一起看世界杯，
2: 没问题，早就安排好了。家里电视看，选移动宽带，用宽带电视，画面超清如临赛场。出门手机看，用移动好网，上咪咕视频，高清直播，想看就看。
1: 不管电视看还是手机看，全套都用中国移动。
2: 没错，强网稳定加持，信号全程在线，超清丝滑观赛，体验直接拉满。看世界杯，当然选。

0: 是北京时间8:30，中国时刻10:06。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毕业那天，跟我爸说了回乡创业的打算，结果
2: 我做了几辈子农民了，你还要回来啊？不信。
1: 现在我爸妈一有空就来农场帮忙，一半种的番薯都是新品种。这么大一片地，无人机撒农药一天就够了，这就是现代农业。
3: 老板，明天再送20箱啊！
1: 不能只会低头种地，还得了解客户需求。你看，我这个微信都快加满了。

0: 当我们在说国潮时，
1: 我们在说什么？
0: 我们在说什么？是腔调，
2: 也是态度。FM 996，好中国，好中国，潮生活。
3: Welcome，
4: 多少钱？

0: 当我们在说国潮时，
1: 我们在说国潮时，我们在说什么？
0: 我们在说什么？
2: 是腔调，
3: 也是态度。
4: 叱咤
3: FM 九九六，
5: 好中国，
3: 好中国，
5: 潮生
3: 潮生活。
6: Welcome
7: FM is coming.
8: I love it.

0: 当我们在说国潮时，
1: 我们在说国潮时，
2: 我们在说什么？
0: 我们在说什么？是腔调，
3: 也是态度。FM 996
4: 好中国，
3: 好中国，
4: 潮生
3: 潮生活。
5: Welcome
6: FM is coming。

0: 被电诈分子盯上。假期到了，孩子独自使用手机时间较长，请加强反诈教育，设置安全措施。现在是中国时刻4:40。
1: 和中国移动一起迈入万兆时代，共享美好数字新生活。
0: 假期出游，中国移动全球通祝您畅玩无忧。
2: 出行有礼遇，机场高铁贵宾厅、餐食厅按需选用。
0: 游玩有惊喜，酒店预订享折扣，国漫流量放心用。
2: 办事有专席，热线电话优先接，中美服务优先办。
0: 通信有保障，一元选亮号副卡，双卡守护更安心。
2: 快登录中国移动 APP 全球通专区领取，全球通尊享每一刻。中国移动
3: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展播。
4: 嘿，这里环境优美，适合我们繁衍生息。
5: 来来来，这个特别好。

0: 现在是北京时间9:30，中国时刻4:02。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根据沟通法则55387定律，不论使用多大的音量，对方能接收到的内容。

未曾发现的风景。FM 99.6，好中国，潮生活，中国到底有多美？

0: 免单三个月，分享好友建圈，还能领聚餐、出行、生活等好多项权益券呢。
1: 快快带我一个！
0: 来吧，快乐分享，从中国移动爱家亲情圈开始。
2: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3: 阅读就像一场旅行，当我们阅读到王维的“人闲桂花落，夜静春山空”的时候，会有一种万籁俱静、思绪万千的感觉。当我们阅读到朱自清的“山朗润起来了，水涨起来了，太阳的脸红起来了”，会有一种满眼春色、万物复苏的感觉。当我们阅读到金庸的“他强由他强，清风拂山岗；他横由他横，明月照大江”的时候，会有一种侠肝义胆、坦然处之的感觉。每一次阅读都是一次身心的光合作用，都可以带我们去看世界的不同风景。人生就像一场旅行，不能用脚步丈量世界，就在阅读中了解世界。

0: 出警准备。好的，再来了解北京时间今天早上赛事结束，2026美加墨世界杯D组第二轮，美国2-0击败澳大利亚，拿下两连胜，提前一轮锁定淘汰赛的名额。C 组摩洛哥1-0力克苏格兰，出现形势大幅向好。好的，感谢关注整点资讯。本次整点资讯由陈光编辑，下个整点我们再会。
1: 您现在正在收听浙江人民广播电台民生资讯广播。

0: 一身汉服，穿越都市的车水马龙，
1: 一袭青衫，映衬斑驳的闪耀霓虹，
0: 一折纸扇，挥洒时光，
1: 一支珠钗，点缀筋骨，
0: 倾听潮流万物，致敬情怀风骨。
1: FM 99.6 好中国潮生活。

0: 当我们在说国潮时，
1: 当我们在说国潮时，我们在说什么？
0: 我们在说什么？
2: 是腔调，
3: 也是态度。FM 九九六，
4: 好中国，
3: 好中国，
4: 潮生
3: 潮生活。
5: Welcome
6: FM is coming.
7: I love it.

千山万水，灯火如明。FM 99.6，好中国。

0: 们在说国潮时，
1: 我们在说什么？
0: 我们在说什么？
2: 是腔调，
3: 也是态度。FM 996，
4: 好中国，
3: 好中国，
4: 潮生
3: 活。
5: Welcome
6: FM is coming。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30，中国时刻52刻。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根据沟通法则55387定律，不论使用多大的音量，对方能接收到的内容信息只有7%。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意味着在饭店和饭搭子讲的再大声，他们也只能听进去一点点，说不定还不如隔壁桌听得多。那些秘密都让他们听。

0: 末端午送温船，祭祀与团圆相融。
1: 龙舟济水，民袍早有。
2: 秭归的龙舟习俗有七个大环节，第一是进山伐木，第二是闭门打舟，我们今天看到的是第三个，披红点金，龙舟披了红，打好了之后，披红了之后，点上眼睛，龙就活了，然后开始下水。到了第四步，就是游江招魂，这个龙舟竞渡，再就是抢红夺标，整个这就是我们秭归的龙舟习俗。
0: 江南水乡龙舟竞渡古典铿锵，北方大地山舞彩线挂荷包，温情满满。端午的味道藏在非遗美食里，一粽长南北，风味各不同。嘉兴肉粽，选芙蓉叶，糯米浸酱油，裹上腌好的五花肉，慢煮几小时，油润鲜香。北方甜粽配红枣豆沙，蘸白糖吃。而广东的龙船饭、甘肃面扇子、云南茶叶粽都是。

也是态度。FM 996，好中国，好中国，潮生活。Welcome.

0: 我们在说国潮时，
1: 我们在说什么？
0: 我们在说什么？
2: 是腔调，
3: 也是态度。FM 九九六，
4: 好中国，
3: 好中国，
4: 潮生
3: 潮生活。
5: Welcome,
6: FM is coming.
7: I love it.

千山万水，灯火如明。FM 99.6，好中国。

0: 拨移动一起迈入万兆时代，共享美好数字新生活。
1: 老公，家里智能产品越来越多，宽带也该升级了吧？
2: 我今天就去升级成中国移动千兆宽带，它的爱家官网全屋 WiFi 都能覆盖，咱家的智能设备会用得更流畅。
1: 那太好了，智家产品都升级了，宽带确实要跟上。
2: 移动千兆宽带不光快和稳定，而且性价比还很高，套餐里娱乐、流量、话费给包圆了。
1: 这么好用啊，选对宽带幸福感直接拉满，你快去办。
2: 千兆网络解锁智家新体验，品质宽带就选中国移动。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3: 阅读就像一场旅行，当我们阅读到王维的人闲桂花落，夜静春山空的时候，会有一种万籁俱静思绪万千的感觉。当我们阅读到朱自清的山朗润起来了，水涨起来了，太阳的脸红起来了，会有一种满眼春色万物复苏的感觉。当我们阅读到金庸的他强由他强，清风拂山岗，他横由他横，明月照大江的时候，会有一种侠肝义胆坦然处之的感觉。每一次阅读都是一次身心的光合作用，都可以带我们去看世界的不同风景。人生就像一场旅行，不能用脚步丈量世界，就在阅读中了解世界。民生九九六，好中国，潮生活。
4: FM 九九点六，好中国，潮生活，城市资讯即刻播报。

0: 话端午。从古至今，端午藏着数不尽的传统习俗，门前悬挂着艾草，孩童手腕上系上五彩丝线，民间匠人精工缝制的驱虫香囊，南北各地风俗各异，心意却始终相通。在杭州西溪蒋村龙舟盛会，作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本地端午最盛大的重头戏。哪怕是遇上连绵梅雨啊，也丝毫浇不灭村民们竞渡的热情。下面呢，我们一起来听听龙舟队员们的现场采访声音。
1: 蒋村龙舟历史非常悠久，我们作为蒋村小伙子，首先齐心协力，划桨要齐，水势要好。今天氛围大家都很开心，划得都非常好。每年端午节前后都会下雨，老底子就是代表风调雨顺的那个寓意。希望我们把龙舟精神和龙舟文化一代一代传承下去。
2: 今天现场很多人，每年的端午近期一个月前就开始准备龙舟，人就开始越来越多，非常热闹。今天表现我觉得都非常不错。
0: 听完队员们的讲述啊，就能感受到蒋村龙舟独有的底蕴和长期

0: 7点多。
1: 到哪儿了，铁子？
2: 上哪儿的人都等你呢。来晚了自罚3杯啊。
3: 镜湖边的柳树都发芽了，我想跟你一起去镜湖晒太阳。

0: 一身汉服，穿越都市的车水马龙，
1: 一袭青衫，映衬斑驳的闪耀霓虹，
0: 一折纸扇，挥洒时光，
1: 一支珠钗，点缀筋骨，
0: 倾听潮流万物，致敬情怀风骨。
1: FM99.6 好中国潮生活。

未曾发现的风景。FM 99.6，好中国，潮生活，中国到底有多美？

0: 早就安排好了，家里电视看选移动宽带，用宽带电视画面超清如临赛场，出门手机看用移动好网，上咪咕视频高清直播，想看就看，
1: 不管电视看还是手机看，全套都用中国移动。
0: 没错，强网稳定加持，信号全程在线，超清丝滑观赛，体验直接拉满，看世界杯当然选中国移动。
2: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展播。
3: 嘿嘿嘿，这里环境优美，适合我们繁衍生息。
4: 哎，来来来，这个特别好吃，咱们一家人还分什么你的我的，多吃点。
5: 共同使用公筷公勺，小餐桌带动大文明，让我们快人一步，为人为己。
6: 您现在正在收听浙江人民广播电台民生资讯广播。民生资讯广播。
7: 端午临中夏，始清日复长，又是一年端午季，民生996与您共享国风古韵话端午。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30，中国时刻未时二刻。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根据沟通法则55387定律，不论使用多大的音量，对方能接收到的内容信息只有7%。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意味着在饭店和饭搭子讲得再大声，他们也只能听进去一点点，说不定还不如隔壁桌听得多。那些秘密都让他们

0: 和中国移动一起迈入万兆时代，共享美好数字新生活。
1: 球迷朋友们请注意，世界杯观赛指南来了，亲朋好友居家看球，选移动宽带，用宽带电视，画面超清不卡顿，外出手机随时追赛，用移动好网上咪咕视频高清直播畅快看，优质网络护航，高清画质让世界杯更好看，豪华解说团队，大咖领衔，让世界杯更好懂，九大 AI 能力科技观赛，让世界杯更好玩，看世界杯当然选中国移动。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阅读就像一场旅行，当我们阅读到王维的人闲桂花落，夜静春山空的时候，会有一种万籁俱静思绪万千的感觉。当我们阅读到朱自清的山朗润起来了，水涨起来了，太阳的脸红起来了，会有一种满眼春色万物复苏的感觉。当我们阅读到金庸的他强由他强，清风拂山岗，他横由他横，明月照大江的时候，会有一种侠肝义胆坦然处之的感觉。每一次阅

0: 中国时刻申时。
1: 和中国移动一起迈入万兆时代，共享美好数字新生活。
2: 大家好，我是移动爱家大使郭晶晶。

0: 十二课，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根据沟通法则55387定律，不论使用多大的音量，对方能接收到的内容信息只有7%。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意味着在饭店和饭搭子讲得再大声，他们也只能听进去一点点，说不定还不如隔壁桌听得多。那些秘密都让他们听去了。没有任何的科学研究证明大声对着手机喊能够提升手机信号强度。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意味着就算是和电话那头的人吵架也吵不赢，因为他根本就听不到。不过那些激烈的言辞必定会影响到形象。沟通并不需要大声讲，公共场合

0: 和中国移动一起迈入万兆时代，共享美好数字新生活。
1: 假期出游，中国移动全球通祝您畅玩无忧。
2: 出行有礼遇，机场高铁贵宾厅、餐食厅按需选用，
1: 游玩有惊喜，酒店预订享折扣，国漫流量放心用，
2: 办事有专席，热线电话优先接，中维服务优先办，
1: 通信有保障，一元选亮号副卡，双卡守护更安心。
2: 快登录中国移动 APP 全球通专区领取，全球通尊享每一刻。中国移动，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3: 阅读就像一场旅行，当我们阅读到王维的“人闲桂花落，夜静春山空”的时候，会有一种万籁俱静、思绪万千的感觉；当我们阅读到朱自清的“山朗润起来了，水涨起来了，太阳的脸红起来了”，会有一种满眼春色、万物复苏的感觉；当我们阅读到金庸的“他强由他强，清风拂山岗，他横由他横”，

0: 当我们在说国潮时，
1: 当我们在说国潮时，
2: 我们在说什么？
0: 我们在说什么？
3: 是腔调，
4: 也是态度。FM 996，好中国，
5: 好中国，
4: 潮生
5: 潮生活。
4: Welcome.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30，中国时刻16:00。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毕业那天，跟我爸说了回乡创业的打算，结果
3: 我做了几辈子农民了，你还要回来啊？不行。
2: 现在我爸妈一有空就来农场帮忙，一半种的番薯都是新品种。这么大一片地，无人机撒农药一天就够了，这就是现代农业。
4: 老板，明天再送20箱啊！
2: 不能只会低头种地，还得了解客户需求。你看，我这个微信都快加满了。

0: 当我们在说国潮时，
1: 我们在说什么？
0: 我们在说什么？
2: 是腔调，
3: 也是态度。
4: 气场，
3: FM 九九六，
5: 好中国，
3: 好中国，
5: 潮生
3: 潮生活。
6: Welcome
7: FM
8: is coming.
9: I love it.

0: 我们在说国潮时，
1: 我们在说什么？
0: 我们在说什么？是腔调，
2: 也是态度。FM 996，好中国，
3: 好中国，
2: 潮生活。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你好，我是一台车，我曾经跨过山河大海，也穿过人山人海，我曾经拥有着

0: 山朗润起来了，水涨起来了，太阳的脸红起来了，会有一种满眼春色、万物复苏的感觉。当我们阅读到金庸的《他强由他强》《清风拂山岗》《他横由他横》《明月照大江》的时候，会有一种侠肝义胆、坦然处之的感觉。每一次阅读都是一次身心的光合作用，都可以带我们去看世界的不同风景。人生就像一场旅行，不能用脚步丈量世界，就在阅读中了解世界。
1: 民生九九六，好中国，潮生活，一切过往皆为序。

0: 哇哦，太兴奋了！新的旅程中会发现怎样的惊喜呢？
1: 哈哈，一定会遇到新奇有趣的事情。
0: 我要用画笔把它们记录下来，
2: 和好朋友们一起冒险，旅程才会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徒儿们经历了科目一二三以及我本人的洗礼之后，为师还有几句话要交代给你

0: 正是健脾祛湿的关键期。中医上认为，脾主运化，湿气重则脾胃功能容易受影响，出现食欲不振、身体困倦等情况。建议大家在这个时候饮食上多吃健脾利湿的食物，比如说薏米、赤小豆、山药、冬瓜、扁豆等等。薏米赤小豆粥就是一道经典的祛湿方，早晚温服最适宜。生活当中呢，要避免久居潮湿的环境里，雨天减少外出，衣服和被子呢要经常晾晒。运动方面呢，推荐大家八段锦、太极拳这样的一些温和项目，微微出汗就好，不要大汗淋漓，以免阳气外泄。另外呢，晚上建议大家可以用艾叶或者花椒煮水泡脚，水温40度左右，泡15到20分钟，有助于身体温经散寒，促进湿气的排出。
1: FM99.6 好中国潮生活，中国到底有多美。潮生活新推官，
2: 嗨，大家好，我是好事推荐官秋雨。今日好事推荐来自于罗宾沃尔基莫尔苔藓森林。畅销北美20年的自然文学经典《二百六

0: 我们在说国潮时，
1: 我们在说什么？
0: 我们在说什么？
2: 是腔调，
3: 也是态度。FM 996，
4: 好中国，
3: 好中国，
4: 潮生
3: 活。
5: Welcome
6: FM is coming。

0: 当我们在说国潮时，
1: 我们在说什么？
0: 我们在说什么？是腔调，
2: 也是态度。FM 996
3: 好中国，
2: 好中国，
3: 潮生
2: 潮生活。
0: Welcome
4: FM is coming。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一吨废纸可造优质纸张850公斤，
1: 一吨塑料瓶可获得二级原料0.7吨，
0: 一吨废钢铁可炼好钢0.9吨。同样，一只节能灯约含有0.5毫克汞，如果渗入地下，就会造成180吨水污染。
2: 世界上没有垃圾，只有放错地方的宝藏。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3: 和中国移动一起迈入万兆时代，共享美好数字新生活。
4: 假期出游，中国移动全球通祝您畅玩无忧。
5: 出行有你遇，机场高铁贵宾厅、餐食厅按需选用。
4: 游玩有惊喜，酒店预订享折扣，国漫流量放心用。
5: 办事有专席，热线电话优先接，中维服务优先办。

0: 生活新推官。
1: 热爱是所有的理由和答案，我是乐队赵贤舒克。音速行星听起来更像是一个正在建造中的奇幻世界，一份写给80年代复古科幻的立体情书。音速行星的音乐构建在合成器浪潮的基础之上，内核是对80年代的科幻美学近乎

会研磨雄黄，轻点孩童额头、手腕，避蚊虫齐安康，温柔地守护岁岁平安。杭嘉湖一带，但端午习俗流传百年，久盛不衰。每逢此时，出嫁的女儿携着家人回娘家探亲，备好粽子、咸鸭蛋、时令鲜果，馈赠亲友，礼重情重，维系着绵长的亲情暖意。浙东浙南的乡村间，端午

千山万水，灯火如明。FM 99.6，好中国，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0:30，中国时刻戌时6刻。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毕业那天，跟我爸说了回乡创业的打算，结果
2: 我做了几辈子农民了，你还要回来啊？不行。
1: 现在我爸妈一有空就来农场帮忙，一半种的番薯都是新品种。这么大一片地，无人机撒农药一天就够了，这就是现代农业。
3: 老板，明天再送20箱啊！
1: 不能只会低头种地，还得了解客户需求。你看我这个微信都快加满了。他们总说我有好好的办公室不做，非要在山沟沟里晒太阳。我觉得可以啊，只要是自己想做的，
4: 我奋斗，我幸福。

0: 的公式就是这两面叶子相叠，达成一个斗状的。而米的话就是加到这里面去。加米的话它有两种，就是我们没有馅料的话，这个米的话就是直接加进去。如果是有馅料的话，我们米非要需要加三次的，是也就是放一半的米，然后再放馅料，然后再加米，通过这种形式。然后就是我们这样合上去粽叶。其实在家庭来包粽子煮的话，我们就要冷水，用冷水直接下锅去煮，然后可能就需要花了3-4个小时时间，这个粽子才熟得了。
1: 除了软糯的粽子，老底子的五黄更是透露着一种特有的讲究。《清嘉录》里描绘的江南端午，富庶且精致，在老杭州人的眼里，端午节吃五黄那是头等大事。现如今呢，老杭州餐桌上的五黄多指黄鱼、黄瓜、黄鳝、鸭蛋黄和雄黄酒，寓意着驱邪增运，去除五毒。门前的艾

0: 当我们在说国潮时，
1: 当我们在说国潮时，
2: 我们在说什么？
0: 我们在说什么？
3: 是腔调，
4: 也是态度。FM 九九六，
5: 好中国，
4: 好中国，
5: 潮生
4: 潮生活。
6: Welcome
7: FM is coming.
8: I love it.

千山万水，灯火如明。FM 99.6，好中国。

0: 我们在说什么？
1: 是腔调，
2: 也是态度。FM 996，好中国，好中国，潮生活。

0: 金峰公益广告。
1: 阅读就像一场旅行，当我们阅读到王维的人闲桂花落，夜静春山空的时候，会有一种万籁俱静，思绪万千的感觉。当我们阅读到朱自清的山朗润起来了，水涨起来了，太阳的脸红起来了，会有一种满眼春色，万物复苏的感觉。当我们阅读到金庸的他强由他强，清风拂山岗，他横由他横，明月照大江的时候，会有一种侠肝义胆，坦然处之的感觉。每一次阅读都是一次身心的光合作用，都可以带我们去看世界的不同。

0: 常到现在为止，这个满天章也是第一艘，代表了我们武常的人民的生活水平的提高，也是一种象征吧。新的船，新的起航，也是美好生活的一个开始。
1: 在杭州余杭区的武常龙舟盛会是每年端午节都会举办的传统民俗活动，也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这项活动已经有500多年的历史，传说始于明代，清代乾隆帝曾赐名龙舟盛会。每一年端午，上百艘龙舟会在武常浜口河道集结，进行劈水激浪表演，现场还有请龙王、喝龙船酒等传统仪式，相当热闹。
2: 不最后名义的，大家都玩得开心嘛，是吧？
3: 他的船翻了，
4: 翻船好看。
5: 用水把它弄得打到那个龙嘴巴里面出来。
3: 他们这些口号挺好看的，
6: 左好看，比赛好看。
1: 今年的武常龙舟代表团把这名鼓声带到了大洋彼岸的意大利，标志着这一承载500余年历

千山万水，灯火如明。FM 99.6，好中国，

0: 当我们在说国潮时，
1: 当我们在说国潮时，
2: 我们在说什么？
0: 我们在说什么？
3: 是腔调，
4: 也是态度。FM 996
5: 好中国，
4: 好中国，
5: 潮生
4: 潮生活。
6: Welcome,
7: FM is coming.

0: 电信到家，点亮您的美好家。
1: 拨打10000或登录中国电信 APP， 即可足不出户畅享宽带新装、网络检测、视频体验等。

0: 当我们在说国潮时，
1: 我们在说什么？
0: 我们在说什么？是腔调，
2: 也是态度。FM 九九六，
3: 好中国，
2: 好中国，
3: 潮生
2: 潮生活。
4: Welcome
5: FM is coming.
6: I love it.

0: 们快人一步，为人为己。
1: 穿越千年文化长河，触摸传统与现代的无界融合，听匠人故事，品东方美学。民生996，好中国，潮生活。

0: 他横由他横，明月照大江的时候，会有一种侠肝义胆、坦然处之的感觉。每一次阅读都是一次身心的光合作用，都可以带我们去看世界的不同风景。人生就像一场旅行，不能用脚步丈量世界，就在阅读中了解世界。
1: 清晨七点，城市脉搏开始跳动。
2: 傍晚六点，万家灯火正在点亮。
1: 民生九九六，时刻在线。这里有政策解读、汽车维权、学区新政、社群故事。
2: 这里更有网红探店、国潮设计、智能家居、低碳生活。
1: 民生九九六，好中国。

0: 现在是北京时间0:30。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毕业那天跟我爸说了回乡创业的打算，结果

想，不能去想，偏又想到迷惘。是谁让我心酸，谁让我牵挂，是你啊。我知道那些不该说的话，让你负

0: 和中国移动一起迈入万兆时代，共享美好数字新生活。
1: 哇，你这新手机号真不错，我也想换一个。
2: 是中国移动靓号，你也快去选个吉祥号，六六求顺利，八八讨财源。人们

0: 在是北京时间1:30。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根据沟通法则55387定律，不论使用多大的音量，对方能接收到的内容信息只有7%。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意味着在饭店和饭搭子讲的再大声，他们也只能听进去一点点，说不定还不如隔壁桌听得多，那些秘密都让他们听去了。没有任何的科学研究证明大声对着手机喊能够提升手机信号强度。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意味着就算是和电话那头的人吵架也吵不赢，因为他根本就听不到。不过那些激烈的言辞必定会影响到形象，沟通并不需要大声讲，公共场合请降低音量。

最好的时代，这是最爱的时代。前面哪里来的大井盖，把拿起往里卖。如此动感的节拍，非得搁门口耍帅。我蹦迪的动线上面怎么能有障碍？大背头 BB 机，舞池里的007，东北初代霹雳 DJ 瞅我也着急。不管多热都不能脱下我的皮大衣，全场动作必须跟我整齐划一。

会玩闹归闹，别拿蹦迪开玩笑。左手一瓶大绿棒，右手霹雳手套，进去野人敌士高都给我往后稍一稍。没事不要联系我，大哥。

Ladies and gentlemen, all the party people， 给你最劲爆的舞曲，给你最摇摆的节奏。Let's more and more happy tonight， 今夜让我们一起放纵，全场帅哥美女，让我看见你们的双手。这是 DJ 天野，麦C小龙，欢迎莅临 Kilox。

0: 老弟。
1: 干，这打电话啥事儿？紧着打电话呀，真是没有信号。啥？哎，干了。对方啥阵型啊？42，踢你。
2: FM 99.6，
1: 跟大姨夫打电话。
2: 好中国，
1: 拜拜。
2: 潮生活。

来掉眼泪，心变得很疲惫，怎么两个人的分开变成一个人的惭愧，广州的冬天居然也会冷得让我刺骨，你大可掉头。

0: 是北京时间2:30。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毕业那天跟我爸说了回乡创业的打算，结果
3: 我做了几辈子农民了，你还要回来啊？不行。
2: 现在我爸妈一有空就来农场帮忙，一半种的番薯都是新品种，这么大一片地无人机撒农药一天就够了，这就是现代农业。
4: 老板，明天再送20箱啊。
2: 不能只会低头种地，还得了解客户。

0: 我们在说什么？
1: 我们在说什么？
2: 是腔调，
3: 也是态度。FM 九九六，
4: 好中国，
3: 好中国，
4: 潮生
3: 潮生活。
5: Welcome
6: FM is coming.
7: I love it.

0: 世界杯更好玩，看世界杯当然选中国移动。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阅读就像一场旅行，当我们阅读到王维的人闲桂花落，夜静春山空的时候，会有一种万籁俱静思绪万千的感觉。当我们阅读到朱自清的山朗润起来了，水涨起来了，太阳的脸红起来了，会有一种满眼春色万物复苏的感觉。当我们阅读到金庸的他强由他强，清风拂山岗，他横由他横，明月照大江的时候，会有一种侠肝义胆坦然处之的感觉。每一次阅读都是一次身心的光合作用，都可以带我们去看世界的不同风景。

0: 帮忙，一半种的番薯都是新品种，这么大一片地，无人机撒农药一天就够了，这就是现代农业。
1: 老板，明天再送20箱啊。
0: 不能只会低头种地，还得了解客户需求。你看我这个微信都快加满了。他们总说我有好好的办公室不做，非要在山沟沟里晒太阳，我觉得可以啊，只要是自己想做的，
2: 我奋斗，我幸福。

用一份从容，听岁月流声，留一寸芳心，看时光流逝。岁月流声，金曲馆。

0: 就是现代农业。
1: 老板，明天再送20箱啊。
0: 不能只会低头种地，还得了解客户需求。你看我这个微信都快加满了。他们总说我有好好的办公室不做，非要在山沟沟里晒太阳。我觉得可以啊，只要是自己想做的，
2: 我奋斗，我幸福。

份从容，听岁月流声，留一寸芳心，看时光流逝。岁月流声，金曲馆。

0: 二十点浙江卫视，二十点三十分 Z 世界，和浙江卫视王老吉《奔跑吧十四》一起整活了。跑男家族已准备就绪，谁都没有不整活的义务。及时已到，快来一起跑跑跑吧！
1: 您现在正在收听浙江人民广播电台民生资讯广播。民生资讯广播。
2: 端午临中夏，时清日复长，又是一年端午季，民生九九六与您共享国风古韵画端午。
3: 清风入仲夏，艾草又飘香，伴随着日渐悠长的白昼，一年一度的端午佳节如

0: 态度。FM 九九六，好中国，好中国，潮生活。
1: Welcome,
2: FM is coming.
3: I love it.

千山万水，灯火如明。FM 99.6，好中国。

0: 当我们在说国潮时，
1: 我们在说国潮时，
2: 我们在说什么？
0: 我们在说什么？
3: 是腔调，
4: 也是态度。FM 996，
5: 好中国，
4: 好中国，
5: 潮生
4: 潮生活。
3: Welcome
0: FM。

0: 当我们在说国潮时，
1: 我们在说什么？
0: 我们在说什么？
2: 是腔调，
3: 也是态度。
4: 气场，
3: FM 996，
5: 好中国，
3: 好中国，
5: 潮生
3: 潮生活。
6: Welcome
7: FM is coming。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好想长大后坐上火箭去太空探索更多的未知，
2: 我想去太空体验失重的我
1: 好

0: 当我们在说国潮时，
1: 我们在说什么？
0: 我们在说什么？是腔调，
2: 也是态度。FM 996，
3: 好中国，
2: 好中国，
3: 潮生
2: 潮生活。
4: Welcome
5: FM is coming。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别以为不在室外自己就不会中暑，通风差温度高的室内小环境同样可以诱发。别以为只是出去一会儿身体就不会有事儿，运动量越大自身调节体温的负担就越重。别以为已经大量喝水就能保持水分，过量饮水会反射性加大出汗量，引发血压升高、心率减慢的情况。面对高温酷暑，我们已经做到了很多，但请不要侥幸和轻视它。我们的身体需要我们自己好好照顾。